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鹰。周传雄，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一直在听他的歌，我们在记忆当中一般都会分成两个名字，一个是年少时候的小刚，一个是后来被大家叫做情歌教父的周传雄。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音乐人，很早年之间差一点点成为小虎队的成员，后来不太愿意被流水线的包装，所以才用小哥这个小刚的这个名字重新一直发歌，一直发歌，就是真的是喜欢音乐。你在听他表这个唱歌或者看他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真实，你像是听一个人把很多的不太敢说或者说平常不愿意说的事情缓缓地再说给你听。很多人的青春当中都有他的歌。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们之前听到过很多类似的歌，你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我在干嘛。蔚蓝有一首歌特别有意思，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当然在蔚蓝的经典的作品当中真的是排不上号，但是呢这个歌名一点都不自卑，反而有点小使坏的那种感觉。8: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辛晓琪，今天。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似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关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

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新木头青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

削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慢慢调养的。不管先辈们摸索出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以心养身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希拉的。那希拉呢，是很早很早就在我们歌手的那个神仙打架的赛场闯出名头的，他也算是年少成名吧，十几岁发专辑，那个时候他的中文也不是很流畅，然后也唱了很多很多的中文歌，都是靠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然后让我们很多人记住他的就是很柔软的那个想你的夜，所以他可以大开大合，同样也可以低声细语，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同时可以驾驭马来语和英文。

8点24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他说要送给小埋。接下来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在八九十年代你一定会听到过一个称号 The Voice， 天籁之声，说的就是他，惠特尼休斯顿。很多人都会被他的这个高音所震撼到，是一个音乐世家出来的，我们听到的非常具有高超技巧和情感双重在线的一个女歌手。8: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同样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 Coco， 这首歌的名字叫《过完冬季》。

这个海豚音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如果你对 Coco 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些月光爱人想你的365天，很多这个比较熟悉的周董为他写的刀马旦上，那么很多很多的歌曲会让你觉得哇，真的是超值。还有很多很热门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比如说 So Crazy， 比如说你是我的 Superman， 很多歌曲会让你感觉到哇，挖掘这个 女歌手身上的这个惊喜，真的是会让你一层接着一层。8: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变色龙，这首歌来自裘德和吴青峰。

这个词太有意思了，弗洛伊德肝炒牛河怎么会把这样的词放在一起呢？很荒诞啊，但是也很奇妙。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变色龙》，带着一点点的巴萨诺瓦的这种松弛感。你听到的最明显的一个配器应该就是贝斯了，这个非常灵动的在游走穿插在很多的管乐当中。哦，对于这首歌来讲，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和声，就是很精巧，在段落之间不断的在切换，好像有人在切换一样。也很呼应他们起的这个名字叫变色龙。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谢谢你啊，谢霆锋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可以，可以吗？

谢霆锋在《证人》当中的主题歌《可以可以吗》，在这个2026年的11月28号，谢霆锋即将来到我们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开演唱会，他自己的 Evolutionic Life 的进化演唱会也将在这儿连唱两天，相信很多人已经是满心期待了，跟我一样，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一直在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同时也有人说要给票，还有人这个帮我抢票，非常非常多，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要感谢一下丰毅已经帮我提前内定了，然后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啊，但是这么多人，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喜欢着他，时隔很多年这么多人一如既往的喜欢谢霆锋，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起初很多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看好，甚至

是他上台的时候台下还有嘘声，但是后来凭借着不服输的这股劲儿，硬生生的被他闯出来了。除了我们在听到的很多很多的专辑谢谢你的1999因为爱所以爱很多很多的歌之后，我们还看到他不只是这一个身份歌手，他还是拍戏里面那个永远都不用替身永远都真实的摸爬滚打的金像奖的影帝，他还是那个认认真真在钻研厨艺的那个打造个人 IP 的谢霆锋。所以从歌手到演员再到厨师再到老板，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拿得出手的，而且都是全心全意的去做的，不是玩这种随便的这种感觉，是真心的在深耕这个行业。所以很难得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起起落落，收起了年少的锋芒，然后多了很多沉稳，多了很多通透。在一个人身上共存的这么多特点当中，我们最喜欢最喜欢的他是哪一点呢？是舞台的王者呢，还是叛逆的少年呢，还是兜兜转转又回到自己重新可以弹吉他可以唱歌的这个舞台呢？我相信都会，都有，都喜欢。所以在那一天，我也相信全场都会跟着他一起大合唱，把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重新的唱一遍。8:5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就是我除了谢霆锋的演唱会非常想去，还有就是他们的演唱会我也非常非常的想去，凤凰传奇这首歌海底。好像前一段时间刚刚在福州开完演唱会，是不是很多人在我们的海峡体育场也跟着他一起进行了一个全场大合唱。

是我们国民乐坛的一个绕不开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搭档20多年，没有解散，没有绯闻，火过彩铃时代，也火过广场舞的时代，到现在他们的演唱会依然是一票难求，横跨几代听众，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8:54，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锁定收听。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梓童，十七岁，非常美好的年纪。说到十七岁，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刘德华的那首歌。所以在很多很多的年龄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年龄段带给你的这种感受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年龄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刚刚听到了陈梓童的十七岁，马上来听 Ella 陈嘉桦的三十。

30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认真真听过陈嘉桦的这首歌。很多年前我们记住的应该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像男孩一样活泼率真的女孩，但是30啊，有些事儿懂了，有些梦醒了，他在歌词当中我们没有听到那种贩卖年龄焦虑，只是告诉你年龄只是一个数字，30岁有30岁的从容通透，20岁有20岁的莽撞热烈。所以看着他一路走来，每一个年龄阶段也正是在跟每一个岁月相处的我们一同成长，所以不用害怕惧怕年龄的这种增长，每长一岁都是阅历在给自己戴盔甲。9:1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陈珊妮，35。

所以说到这个姓陈的歌手，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姓陈的歌手你不太会能想得到他，陈珊妮。但是对于年龄来讲，在他这儿真的不是什么事儿。年龄的声音对于女性来讲会格外的嘈杂一点，很多人包括外界都一直在用年龄在给女性设置 KPI 啊，比如说恋爱多少岁，结婚多少岁，生孩子多少岁，好像错过时间的节点人生就不太及格了。但是我们刚刚听到陈珊妮用她自己的态度告诉你，年岁增长带来皱纹，同时也给你带来很多的自愈力，判断力。9: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35岁好像格外的受大家的青睐，依然是姓陈的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这首《35》，看看他眼中的35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

现在可能我越来越不太懂得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作品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离人赋》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爱上的这种国风的作品。我大胆盲猜一下，很多年轻人喜欢国风，不是迷恋他的那个古典的词藻，或者说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这些配器，他们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吃那一套，就是吃的是，一个女性视角，一个独立的、飒爽的，一个精神层面完全独立的一个

人物的角色的一个视角，同时带入了一点点古诗词的这个意境，又有这个当代音乐的冲击，非常的适合这种二次元少女的喜欢吧。9:19，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的歌《绿光》来自宋雨琦，成长在一个海外的舞台上，但是始终骨子里面带着我们中式的审美。不管是在舞台上的选曲，还是个人的创作，他经常会把一些东方的意象和现代流行或者说潮流的一些编曲放在一起。就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国风作品，刚刚听到的这个《离人赋》什么的，传统没有照搬，而是用年轻人比较熟悉的一种表达方式，重新的好好的去讲好一个东方的故事。比如说我们《离人赋》听到的是《乱世的相思》，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绿光》，是让我们看到现在年轻的女歌手身上不只是一个标签，不只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感觉，或者说只喜欢那种以前的柔婉的温婉的这种感觉，它可以很热烈，可以很洒脱，可以很侠气万丈。9:23，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诺言，房东的猫这首歌《遇见》。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一起看了今年的初雪。
2: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3: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2: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3: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2: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3: 记住了，记住了。
2: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3: 厨余垃圾。
4: Oh no！
2: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5: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2: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5: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3: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5: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3: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3: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5: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6: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9: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

温柔的慈悲，这首歌来自阿桑。我想他在世间应该是没有留什么太多遗憾的，毕竟每一次出发都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最大程度上提升和拓宽了自己生命的高度和宽度。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只要有追求，生命就不在乎长短。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最快到达的梦，明天见，拜拜。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

0: 半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1: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8:93，先听为快。
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0: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似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关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心木头轻短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

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警力于情，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九三，先听为快。别谅我无声呼喊。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相结，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自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关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心木头轻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慢慢调养的。不管先辈们摸索出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以心养身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您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时间十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

0: 啊，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1: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我们的风度就是山川最亮的。
5: 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约凯奇，我们的风度。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自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观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心目头轻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慢慢调养的。不管先辈们摸索出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以心养身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0: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3: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4: 时代少年团最新出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自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关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新木头青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慢慢调养的。不管先辈们摸索出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以心养身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

0: 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2: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1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看一看今天搭档是不是又换了
1: 这样子才新鲜吧，
0: 开盲盒真的是天天不一样啊，
1: 还没结束呢，应该要开到月初吧，下月初吧
0: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每天保持一份新鲜感和期待感啊。
1: 是的
0: 啊，当然呢，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各位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两个小时咱们唠起来啊。
1: 没错，微信平台等待着大家来互动参与。
0: 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要关注一下天气，尤其是台风对于我们的影响。可能大家从昨天甚至说前几天就能感觉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
1: 是
0: 带来了大量的水汽，给咱们福建带来了大量的降雨。
1: 嗯，
0: 你看目前呢，台风沙德尔是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目测呢掐指这么一算哈，在高科技这么一配合，这个台风将于2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至28号上午，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
1: 是，那中央气象台在8月26号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嗯，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也就是26号下午2点呢，
0: 嗯，
1: 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是620公里，
0: 哦，
1: 也就是北纬28.4度，嗯，东经126.6度，
0: 嗯，
1: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
0: 其实不小啊，真的要保持警惕。而且预计呢，这个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可能不太大。
1: 嗯，
0: 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预测，它可能是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会在浙江象山到咱们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的。以专业术语来讲哈，气象专家就说了，他说现在啊，台风沙德尔的眼睛大，
1: 眼睛大
0: 还是双眼皮儿？
1: 我还第一次听说台风是双眼皮
0: 真的，
1: 这个形容
0: 我看到这个解释之后，我还真的去查了一下资料啊，嗯，就是即使说咱不是内行人，但是你说这段的时候你也不能露怯，不是，
1: 嗯，
0: 他解释说啥叫什么眼睛大双眼皮儿呢，
1: 嗯，
0: 叫做内眼墙较大，拥有双眼墙结构，是不是还是没听懂？
1: 对，
0: 再解释一下，解释说呢，就是当台风啊发展到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的时候，在充沛的水汽和能量支持之下，原来的咱们不是有那个台风眼吗，
1: 眼，
0: 对对对，
1: 啊，
0: 由眼墙外侧会新生一圈环状的对流云带，
1: 嗯，
0: 这个呢叫做外眼墙，就是咱说的眼皮儿
1: 啊，
0: 而后进行眼墙置换。而根据卫星监测的数据显示，目前台风沙德尔云形结构清晰，外围螺旋云带发展旺盛，环流松散，是强台风下限强度。
1: 嗯，
0: 有可能哈，啊，根据预测，它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14到16级。
1: 而且我们前段时间也

0: 一直在关注啊，海面上挺热闹的，对吧？台风紫檀呢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会和台风沙德尔联手，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水。
1: 哎呦，
0: 8月26号到28号，受台风紫檀和季风共同影响，华南、江南、中南部、云贵高原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哎呦，
0: 那27号到30号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哎呦，
0: 局地特大暴雨。而且浙江东南部还有咱们福建东北部累计降水量是200至400毫米，局地超过500毫米。
1: 是，而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1点06分发布了一个暴雨警报啊。目前来讲的话，像今天咱们的三明、漳州、泉州、厦门、龙岩五市局部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甚至可以达到30到70毫米，局部120毫米。所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是26号，那么明天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
0: 是，
1: 28号，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局部有大雨到暴雨的级别。
0: 是，那未来气温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高温是和我们玩快闪。
1: 哎，你感觉到没？其实今天的这个太阳啊，就有点害羞。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0: 对，
1: 这又导致什么呢？我们家的长辈，我妈。
0: 我大概猜到了，
1: 就是站在阳台上啊，这个衣服啊，一会儿拿出去，一会儿拿进来，一会儿拿出去，一会儿拿进来，一直站在那看，是不是要下雨啊？哎呦，出太阳了，就那种感觉。
0: 是，老人家还是特别希望说能够让衣服直接晒晒
1: 太阳，晒晒
0: 太阳
1: 嘛，
0: 所以特别的纠结，就怕下雨又被淋湿，
1: 是
0: 吧？但是我也感觉到，就是今天温度稍微有一点点往上冒头的趋势了。
1: 早晚其实还挺舒服的。
0: 对对对对啊！不过呢，还可以享受短暂的雨水带来的清凉。
1: 哎，但是明天随着阳光出场，午后气温呢就会快速的上扬，一些地方甚至直接就来到了35度的高温线啊！福州、宁德等地有可能再往上冲一冲，37度左右。出行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呀。
0: 那28号随着沙德尔的到来，气温又会再度下滑。所以说呢，今年的8月会有一个清凉的小尾巴。
1: 哎，大家看到的是温度的变化，
0: 对，
1: 我看到的是雨水衬托了此时此刻孩子们开学的心情。尤其是现在你，哎，从这个周末哈，你都不说现在。这几天你看，今天是周三，对吧？
0: 对对，
1: 有的小朋友还是属于那种我不着急，而且作业来得及，
0: 还来得及呢。
1: 等到周末的时候啊，窗外电闪雷鸣，屋里头他也不清静。能够想到，好像每年开学前吧，这天气啊就跟商量好的一样，
0: 哎，特别的应景，
1: 非常应景。就是孩子们就是写不完的时候啊，那痛哭流涕的那感觉呀，跟窗外的天气，
0: 窗外的吗？
1: 确实很像。所以就是，哎呀，阿姨们再唠叨两句啊，这还没写完的作业呀，
0: 今天先写一点吧。
1: 今天已经周三啦，差不多该收收尾，收收心。
0: 其实老师们可能也希望说这一天来得晚一些。
1: 所以真的哈，孩子们，言归正传，因为你说这两个主播小姐姐呢，咱们也上过学，
0: 当然
1: 咱们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也经历过奋笔疾书，给我一支笔，我给你创造一个奇迹的这种夜里。哎呀，就是有点伤身体。就提前写一下啊。
0: 是。
1: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多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

0: 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云、瓜、户、九、葵和秦、微等十几种，其中云、瓜、户、九、葵肯定也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云、云梦之秦、巨曲之金。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来说一说台风过后我们的自我防护哈，自我防护意识还是不能丢。
1: 对，
0: 因为目前其实咱们国家很多地方是进入到了一个汛期，多个台风也持续影响我们国家。
1: 对，
0: 洪涝过后呢，也往往是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期。
1: 是，
0: 大水退去不等于危险消除。
1: 那是。
0: 像咱们的饮水污染呐、食物变质啊，蚊虫滋生啊，皮肤感染啊，等等等等，每一项都有可能在灾后趁虚而入。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来科普一下啊，就是洪水之后，洪涝灾害之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去做的？首先呢，就是饮水。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那洪水可能就会污染水源，所以呢，井水、河水、塘水一律是视为不安全的，只能喝煮沸的开水或是正规瓶装水、桶装水。如果说是用装水的容器的话呢，也一定要经常将它倒空进行清洗。
0: 是，
1: 如果说自来水管道被淹过的，那恢复供水之后要充分的冲洗管路，还有就是水龙头的表面最好要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擦拭之后再进行使用。
0: 所以你看这些小细节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刚刚说的是饮水的问题，那么咱来说一说吃这件事儿。洪水过后呢，要记得牢记四个不吃。不吃腐败变质或者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之前有跟大家科普过，其中有一点，比如说矿泉水，或者说咱们的一些罐装饮料，你如果没拧开，觉得说这洪水泡过，那我洗一洗我可以继续喝，但是朋友们，因为有的一些瓶装水甚至桶装水，你看它是有这种螺纹的，如果被水浸泡的时候，很有可能细菌会随着这个螺纹进入到水内部。
1: 对对，
0: 眼睛看上去这瓶水是没开过的，但是很有可能里边已经有细菌了，所以这个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
0: 还有呢，不要去吃剩饭剩菜生冷食物，不要买无证摊档的食物，食物呢一定要煮熟了煮透了生熟分开，餐具消毒之后再用，饭前啊记得认真洗手。
1: 是，那再一个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自己的环境的清理，因为退水之后回家的正确的顺序啊，应该是清除淤泥垃圾，然后开窗通风，接下来清洗家具，然后是墙面地面消毒，最后才是安心再入住
0: 啊，
1: 千万不要着急搬回去，因为没有彻底清理消毒的房屋，像是霉菌和病菌其实都还留存。
0: 是，就是有的时候是咱眼睛看不见，但是细菌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呢，洪水过后啊，要注意防蚊防鼠，防治传染病啊，像防蚊呢，咱们可以使用一些蚊香啊，包括现在市面上其实防蚊的东西
1: 很多，
0: 琳琅满目，你挑选起来其实选择性还是很多的。另外还有像一些鼠患灭鼠之后要及时搜寻

0: 菌、死老鼠集中深埋或者焚烧，喷洒一些杀虫剂来消灭脱离鼠体的跳蚤。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双手的卫生了。
0: 嗯，
1: 记住啊，脏手千万别揉，也

0: 肥皂清洗加消毒剂浸泡。
1: 嗯，要保持卫生啊。
0: 对，
1: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下雨啊，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我下雨其实不太喜欢穿洞洞鞋。嗯，我始终觉得水上脚上沾了水之后啊，
0: 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对不对？
1: 而且一进空调房不舒服。
0: 嗯，
1: 所以就是经常我下雨的时候会很固执，或是很执拗的，我会穿一些运动鞋，
0: 而且是最好是防水性能稍微好一些的。
1: 对对对。嗯，然后呢，有的朋友就不太能够理解，说，哎，你这下雨的时候穿洞洞鞋不是刚刚好吗？嗯，水这一抬脚不就流走了吗？
0: 嗯。
1: 但是朋友们，如果长时间泡在脏水里头，咱们的皮肤啊极易破溃感染。
0: 嗯，
1: 甚至是说呢，你比如说你沾过这些脏水哈，你要及时的洗干净，穿上干的鞋子，甚至于说什么把脚去给它擦干了。
0: 嗯，
1: 如果真的你皮肤会有溃破的时候，尽量的咱们穿长筒靴，就是雨鞋。
0: 对对对对对。嗯，如果是秋冬的话，我真的就是选择穿长靴。我跟你的习惯是一样的。
1: 是，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就是湿呼邋遢的。
0: 没错。
1: 然后另外呢，如果说灾后出现了一些症状，不要硬扛哈，比如说发热、腹泻、皮疹。
0: 嗯嗯。
1: 遵医嘱，赶紧去就医。还有呢，就是心理健康。
0: 对。
1: 不容忽视。
0: 因为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反复的出现焦虑、失眠，或者是恐惧等等的症状
1: 的话，有点应激了。
0: 哎，
1: 啊，
0: 对。超过一个月没有恢复，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干预和帮助。
1: 嗯嗯，是的，是的。所以以上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洪涝灾害的灾后健康啊，大家真的要关注起来。还是那句话，台风登陆了不代表说咱们的危机就解除了。咱们依旧要有这个心，知道说，哎，有一些地方甚至它可能会有一些次生灾害发生啊。
0: 对，
1: 咱们一定是自己健康和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咱们生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哈，你就比如说这日子一天一天过，再过几天就开学了，
1: 这个转折的是有点突然。
0: 按耐不住那颗心啊。说到暑期啊，我们度过了将近漫长的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1: 对，
0: 有的适合小朋友，有的适合音乐爱好者，等等等等。咱们就是年龄跨度和包容性还是很大的，
1: 各个年龄层的听众朋友们都有照顾到。
0: 是，虽然说咱们日历已经翻到了八月下旬哈，但是朋友们，我们依旧强烈安利给大家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艺术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是，接下来其实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剧目和演出等待着大家。
0: 嗯。
1: 首先我们可以来关注到，如果是想带小朋友一起来看的话呢，澳洲顶流萌娃被无数家长称为育儿必看神番的布鲁伊，就要走出屏幕来到福州啦。
0: 哦，
1: 那就是故事情节可能是这样啊，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出游计划，但是呢布鲁伊一家却把客厅变成了寻宝的冒险乐园，翻越沙发山脉，
0: 哇，
1: 横渡客厅汪洋，妈妈可能快受不了了。原汁原味还原动画名场面，全程沉浸式互动。
0: 哎，这个好玩哎。
1: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在这一场充满惊喜的寻宝之旅中找回最纯粹的快乐。
0: 哦，
1: 时间呢就在9月6号，可以带上宝贝和布鲁伊一起开启这场夏日大冒险。
0: 是，不管是全家同乐的布鲁伊的大宝藏哈，还是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火爆全国一票难求的舞蹈诗句，大家真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1: 嗯，
0: 9月11号到13号，火遍全国一票难求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
1: 哇，
0: 将连续3天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
1: 嗯，
0: 这名字熟吧？
1: 熟，
0: 因为这部剧那可是登上过春晚呐，
1: 特别美，
0: 就那下腰啊，哇！
1: 哇，关键是这个整个舞台就是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
0: 东方美学，
1: 嗯，
0: 会带着大家穿越千年，用极具震撼力的舞台和舞者优美的青绿腰，来舞会北宋天才少年奚梦笔下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大家可以真的借这次机会哈，走进剧场来感受感受咱们，应该是说老祖宗了，
1: 是的，
0: 那一辈儿极致的浪漫和咱中华5000年的这种文化的厚重的底蕴。
1: 是的，时间就是9月11号到13号。
0: 哇，是目前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场啊，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能够买到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
0: 我们一直在讲日子其实每天都有一些新变化。你就比如说对于我们福州朋友来讲，尤其是上下班的通勤路，你会希望说顺畅点，再顺畅点，
1: 对，一路畅通。
0: 哎，所以交通出行的新变化会值得很多人关注哟。
1: 对，这里就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有一座跨江大桥，
0: 哎呦，
1: 还有2座的互通立交。这个呢就是日前前横闽江大桥以及接线工程，它的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得省发改委批复了，就是同意建设。
0: 哎，这个太棒了。这个项目的起点呢是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和台江区啊，项目呢有一半是在仓山区雁头路这边，主线沿前横快速通道

0: 向北，高架桥上跨南江滨西大道，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闽江的北江滨中大道，终于台江区鳌峰路，然后呢和在建的前横快速路高架桥衔接，并且呢分别于南江滨大道、北江滨大道各设置一处互通式的立交，南北桥头呢也分别会设置非机动车桥。
1: 是，来关注一下啊，就是项目呢全长大约是 1.5 公里，南江滨立交是设置6条匝道，北江滨立交设置4条匝道，南北桥头非机动车桥长度分别是1.1公里和0.85公里，同步建设相关的管线等市政配套设施。
0: 哎，真的太期待了，咱们多一座跨江大桥其实也会分担一些些的交通压力，所以我们也期待哈，因为现在呢刚刚批复，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项目是纳入到了咱们福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的这个规划当中，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1: 是的，
0: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什么新的一些变化，心情的变化呀，工作的变化呀，等等等等，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分享分享。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1: 是的。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呦，接下来要盘点的这个新闻啊，我觉得多少有点过分了。
1: 你刚刚太早把它打开了，我一早就看到了。
0: 他给我们的心理暗示，
1: 嗯，
0: 不亚于美食的诱惑。
1: 对，
0: 因为之前呢，大家陆陆续续就休了年假，
1: 嗯，
0: 就是虽然说人回来了，这个心呢回来了一半三分之一三，就是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呢，是放假，
1: 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
0: 哎呀，他这个题目就太过分了。
1: 嗯，
0: 他的题目指的是请三休十三，超长假期马上就来了。
1: 我感觉每年假期前都有这种标题来骗我。
0: 哎呀，因为今年大家翻翻日历，你会知道哈，中秋国庆呢，它没撞在一块儿，它中间呢隔了三天，所以呢，请三天假，你就可以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走红了，
1: 嗯，
0: 直接解锁了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所以很多朋友啊，就早早的咱就开始做一些出游攻略吧，
1: 嗯。
0: 你说我这休半个月，我得去哪玩，我得玩点什么。
1: 关键是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哈，在九月十月这个阶段真的是好多景点都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
0: 就是我有一个疑惑哈，
1: 嗯，
0: 到底哪些人可以把中秋之后的三天请掉，然后连上中秋和国庆。
1: 可能真有
0: 哪一些朋友可以休到这种神仙假期啊，
1: 只是我们这个工作决定了可能不太现实。
0: 哎，嗯，因为现在离中秋假期它确实还有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各地线下的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了，
1: 嗯，
0: 都希望说能面对面的跟旅行社呢咱商量商量自己的一个出行计划。
1: 对，
0: 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着跨省长线旅行，
1: 给大家提供几个线路参考吧。
0: 这么多天我去哪玩好呢？
1: 你看看这个时候我们去南疆，
0: 哎呀，
1: 也是美的呀。啊，
0: 哎，
1: 落地踏实打卡南疆民俗。
0: 是，
1: 预算呢大约是12000到15000。
0: 哎，因为新疆这边是这样，它每个景点其实隔得很远，
1: 非常远。
0: 你如果是短时间去新疆玩的话，其实你玩不透，你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路上，
1: 至少要10天以上。
0: 对，还有朋友的计划，嗯，川西玩个7-8天，
1: 我也想
0: 再去成都喝碗大碗茶，听个戏曲儿，
1: 嗯，嗑个瓜子儿。
0: 那可不，还有河北邯郸的游客呢，打算自驾，
1: 嗯，
0: 比如说去我们好客山东的
1: 青
0: 岛啊、烟台呀、威海呀，就是沿海的这个环线转一圈。
1: 嗯，
0: 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呢也表示理解了，觉得说你只要适度涨一下，就是市场常态嘛。
1: 嗯，
0: 受到长假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到加速期，像我们刚刚盘点到的，
1: 哦，新疆，
0: 哎呀，
1: 西藏，
0: 呵，
1: 甘肃、云南还有海南，心向往之。这些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是最受欢迎的。
0: 跟大家盘点的时候啊，我真的我不自觉的我也会咽口水。
1: 我们不是在说吃的。
0: 针对消费

0: 为着拼价出行的多元需求，很多旅行社呢及旅行平台就有针对性的推出了一些像团队游啊、自由行啊、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
1: 嗯，
0: 它覆盖到了不同的人群的个性化的出行选择。
1: 对，而且部分旅行社也推出了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还有乡村旅行等等路线呢，已经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了。
0: 哇，这都排不上队吗？
1: 那我们还是凑风吧。
0: 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份以来哈，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61%。
1: 嗯，
0: 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像咱们福建的平潭啊，还有广西的阳朔啊，这样的一些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呀，
1: 是吧？
0: 怎么平潭我都挤不上了吗？
1: 哎。我们不去不是因为我们请不到假
0: 是我们订不着酒店哎，超长假期叠加多国的免签的便利化这样的一些政策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会选择说，哎呀，如果国内这么挤的话，那我出国游会不会相对好一些？
1: 哎，短途出境游，
0: 对，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价方案，所以呢，也给大家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1: 是。
0: 那八月份以来呢，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像像欧洲、南美这种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还是很亮眼的，
1: 其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同比提升是6%。
0: 哎呀，还是这些小年轻人会享受生活呀。
1: 是呢，
0: 嗯，
1: 而且呢，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其实也是在提升的啊。免签目的地凭借说走就走的优势，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一个首选。
0: 哇！
1: 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呢更倾向于户外体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就我不是走马观花，
0: 哎，
1: 我可以深入到当地，了解当地的民俗
0: 风土人情。
1: 嗯，
0: 而且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一些新兴的目的地也受到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啊。八月份以来呢，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过了30%。
1: 这么热门的吗？
0: 嗯呐，而且业内人士说了，目前中秋国庆双节出境游的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啦。像欧洲游多数产品基本上已经售罄了。
1: 怪我们说的太迟了，
0: 节奏快于去年。
1: 嗯，
0: 长线的深度游、精致的小团、定制化产品市场占比大幅提升，游客的选择也更加的多样化了。
1: 好美啊！
0: 哎呀，
1: 这张图片就好美。
0: 哎呦喂，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哈？
1: 对，接下来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0: 哎呀，查查我们吧，来吧，来吧，
1: 13
0: 啊，就我们顶得住。
1: 对，我们绝对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0: 不会有酸葡萄心理。
1: 对，
0: 这毕竟就是你我有时间，我还得有这个厚度。哎，咱们来说一说，不只说咱们。人，你要出门转一转。
1: 对，
0: 咱们中国的电影，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啊，咱们都走出了国门，
1: 对，
0: 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感受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1: 是，
0: 最近呢，大火的这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去影院感受过了，然后写的影评呢，就是你的小作文啊，我在朋友圈也都帮你点评了，写的都不错。
1: 你看过了吗？
0: 摘出 AI 的成分，大家还是很有才的。
1: 后面这句话可以在心里说。
0: 哎，截至到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8亿元。8月25号，就在昨天，《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呢，会在咱们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
1: 对，
0: 那海外
1: 方
0: 面，
1: 9月11号呢，就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马来西亚上映，
0: 走出国门了。
1: 对，9月 17号在新加坡上映，
0: 嗯，
1: 9月18号在日本上映，
0: 哎呦，
1: 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0: 哎，这其实蛮骄傲的，嗯，因为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也是将故事延伸到了国际化的战争背景啊。它讲述的就是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然后中间产生的一系列的故事。
1: 对，
0: 要美食不要战争嘛。甚至昨天我们结尾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1: 嗯，
0: 我们就说了来龙餐馆它有很经典的一句台词叫做好
1: 好
0: 吃 饭，
1: 好
0: 好
1: 吃饭
0: 是，
1: 嗯，
0: 所以看到这样的消息我觉得蛮骄傲的，就是更多的人来感受到了说中国的力量，
1: 嗯，
0: 而且最近因为我有刷一些博主他去解密这部电影嘛，
1: 嗯，
0: 一个是他拍摄的一些花絮然后去介绍，还有一个就是电影里头的一些彩蛋或者一些细节他去深度分析，
1: 嗯，
0: 我就看上瘾了，
1: 啊，
0: 而且大数据他监测到了之后呢他就一直给我推，
1: 反复的让你知道这些背后的故事。
0: 是因为像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我家最小的那个小朋友马上上3年级了，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一个疑惑，他说妈妈，他说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真的在发生战争吗，
1: 哦，
0: 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查，我就知道了，说影片70%的场景实际上是在俺们山东青岛。
1: 在哪儿呢？
0: 青岛的东方影都基地搭建的，25%呢是在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拍摄的，
1: 哦，
0: 所以仅仅在东方影都搭建的面积就已经超过了10万平方米，真的是手搓出来的，
1: 好大的，
0: 包括影片里头出现的坦克啊，甚至那棵树啊，真的都是手搓出来的，
1: 嗯，
0: 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以及1个大型的外景地，完成了电影的从置景啊、拍摄啊，
1: 嗯，
0: 到制作啊，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
1: 非常
0: 厉害。所以你会发现，哇，咱们现在中国电影也实现了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的这种跨越，这种技术跨越，
1: 感觉很
0: 是不是很骄傲，
1: 哦，非常自豪，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呢，也希望说中国电影继续借着光影，把和平的温度传递到全世界哈。关于这样的一个消息，
1: 来读懂我们这一份源自东方的人文情怀，
0: 是欢迎大家来中国转一转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最近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7: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以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刚刚不是有跟大家介绍吗？就是虽然说已经到八月下旬了，孩子们的暑假呢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小尾巴。
1: 但是
0: 带着孩子去感受艺术这件事儿，它远远是没有止境的。
1: 对，
0: 所以九月份啊，咱们来看一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那依旧是很热闹的。
1: 嗯，9月16号，我们跟大家来解锁一场戏精天团，他们来自
0: 戏精天团，
1: 对，他们来自西班牙。一般啊，我们讲这种音乐会，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可能会听犯困。
0: 哎呀，
1: 我
0: 要不要穿
1: 专业的，
0: 就是这种比较
1: 礼服？
0: 对对对，比较庄重的这种服装呢。
1: 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既然能够称为戏精啊，他们的这个音乐会绝对是不同凡响的。
0: 哦，有什么不一样？
1: 虽然说都是古典乐，但是呢，一定不会让你觉得严肃沉闷，因为蜻蜓乐团专治古典乐犯困魔咒。11位实力派弦乐演奏家跳出固定模式，一边拉琴一边演戏，指挥带头搞事情。当古典名曲遇上肢体喜剧，90分钟的高能现场，大人治愈解压，孩子全程入戏，
0: 哎呦，
1: 让您在欢笑当中感受不一样的古典魅力。
0: 哎，这听上去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说这个不仅是大朋友可以去观赏，还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典音乐。
0: 哇，哎，这个真的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另外呢，除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音乐会之外呢，9月26号，祖国四季中国艺术歌曲音乐会也会唯美奏响。在这夏末秋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四季流转。所以你看，是不是它的艺术的氛围感是很浓厚的？
1: 对，
0: 甚至说它的选择是很多元化的。
1: 是的，
0: 它覆盖到的人群是很广的。

0: 目前这几场演出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买到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
1: 是的，
0: 说到感受啊，很多朋友会选择说，哎，我出行的方式来感受这个大千世界。
1: 对，以前我们常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0: 我想去吃一吃。曾经咱们坐飞机，有的一些航空公司啊，它为了吸引说游客哈，它里头有个那个航程指标嘛，
1: 哎呦，
0: 只要你达标了，经济舱的旅客呢还能拿到一份免费的统一配送的飞机餐。就比如说你要出国或者出境的话，但是现在朋友们，之前我们有分享过说坐动车
1: 现炒了，现在
0: 现炒的自助餐，现在飞机上啊，像什么煲仔饭呐、牛排啊、冒菜啊、鱼子酱拼盘等等等等，好像在飞机上也能吃得着了
1: 啊。只不过呢，这一部分精致的美食大多需要额外付费，因为有一些你在值机选座的时候也会提示，哎，如果说您想要
0: 餐食，
1: 哎，提前选择餐食的话，可以来选择这项服务。
0: 让我咽个口水啊。最近呢，像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呢布局叫做付费定制飞机餐。菜品呢从平价的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餐盘一应俱全，航空公司居然开始卷付费飞机餐了，那是不是代表说免费的时代要告别了呢？
1: 先跟大家说啊，中航协已经表态，付费餐兴起，但是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
0: 啊，就是这起码小面包我能吃一个吧。哎，但是说到这个飞机餐啊，今天就借着节目的机会，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刚刚有聊到说，很多航司上线了花样十足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啊。
1: 对对。
0: 想问问各位，您接受航司逐步弱化免费飞机餐，推行付费餐食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转变吗？您愿意花钱定制付费飞机餐吗？还有一个特别朴实
1: 啊，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很惊艳的很好吃的飞机餐，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甚至说你吃过哪些比较难吃的飞机餐。可以借着今天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对对对，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你会不会愿意接受比如说付费餐食，再一个呢就是吃过最好吃的是哪一道菜，还有就是有没有碰到
0: 相对
1: 不
0: 太好
1: 吃的。那接下来会不会去愿意去花钱定制付费的飞机餐呢？
0: 哎，来吧啊，两个平台，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自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观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心目头轻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

0: 系列物理防脱发，比如用酶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慢慢调养的。不管先辈们摸索出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以心养身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1: 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哈，
1: 怎么了呢？
0: 以前的时候坐飞机，首先呢频次不是这么的高，
1: 对，
0: 所以每次坐飞机的时候觉得老珍贵了，
1: 很期待。
0: 然后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是一定要坐靠窗的位置，
1: 想看云朵。
0: 然后那个雪窗打开之后呢，还啪啪啪一顿拍，你知道吗？
1: 有，
0: 就觉得我得留下点记忆。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期待所谓的飞机餐。
1: 嗯，
0: 拿过来的时候，就我印象很深啊，他会说，哎，你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选择一下，然后选择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呦，我在飞机上也吃上热乎饭啦，就那种感觉。
1: 嗯，
0: 现在坐这个飞机呢，
1: 开始挑剔餐了，
0: 就是他给我送上来的呢，就是基本上是那种小面包。
1: 哎，是不是因为你碰到的不是正餐的店？
0: 有可能，就是相当于小食。
1: 嗯，
0: 然后呢，正餐的话，好像也不像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味道了。
1: 嗯，
0: 但是你说选择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有做过川航。
1: 我也是，
0: 上面有辣椒酱。
1: 我也碰到过。
0: 然后呢，我前边的那个大哥说，哎，他说那个美女，他说帮我来勺辣椒酱，
1: 嗯，
0: 他就放在了那个米饭上边。
1: 嗯，
0: 啊，我一看还能这么操作呢。
1: 嗯，
0: 我说我也想来烧辣椒酱。
1: 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也是川航的那个飞机餐。
0: 嗯
1: 嗯，就是比较有当地特色啦。
0: 是，
1: 嗯，
0: 然后 MC 有分享啊，他说我本来下个月打算去新疆的，机票都买好了，但是因为同行的人临时有事儿去不了啦。再约个其他人呗。
1: 对呀，啊，对呀，啊，好难得有这么个时间可以出行，
0: 是，
1: 因为你肯定已经时间都安排好了嘛，
0: 嗯，
1: 对吧？不要浪费了。
0: 然后他说，我一般不会主动花钱买飞机餐，但是定制的话可以考虑啊。
1: 嗯，
0: 然后他说了，我觉得海航的飞机餐特别好吃，厦航的也不错。
1: 嗯。
0: 然后说
1: 吃的还是比较多，
0: 对，不好吃的没印象，因为经常做的是不是正餐的时间，
1: 啊，
0: 所以点心的话好像也还行吧。
1: 嗯，不是正餐的话，它一般就是小点心，然后
0: 是就给你个小面包、小水果、
1: 饮料。
0: 嗯，就是印象当中，
1: 哎，我这回碰到一个大哥，
0: 嗯，
1: 然后能不能给我来杯啤酒？
0: 啊，啤酒是吗？
1: 真有。
0: 飞机上好像正常的是有的，
1: 有，
0: 但是很少会有人在飞机上喝酒，除非是什么呢？长途的那种飞机。
1: 我这次就遇到了。
0: 啊，
1: 嗯，我来杯酒。
0: 哎呀，程东也来打招呼，你好啊。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了，他说兔子小兔子就说了，他说我国庆的时候准备去舟山玩，
1: 嗯，
0: 机票可便宜了，往返才800多块钱呢，那你距离也近呐。
1: 嗯，
0: 舟山。
1: 舟山，它肯定是和前段时间比会大幅的下

0: 落、对不对？
1: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因为今天来聊飞机餐这些事儿嘛、现在很多航司他也推出了花样十足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如果是你的话，比如说哎上来人。

0: 哎呀，甚至说你去一些远的距离，他有可能哈，我猜想过去，
1: 对，
0: 有可能他给你配餐配的还蛮精致的。
1: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一个考量啊，就是一，价格
0: 啊，价格
1: 应该是要考虑的吧，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味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和价格相匹配呀？
0: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愿意花钱去尝试一下这个定制的付费飞机餐？然后你吃过的比较好吃的飞机餐，你还记得吃的是什么？是哪个航空公司的吗？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一些记忆当中你吃过不太好吃的这个过程，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阿凯有说啊，跟我们来分享了，他说首先呢，我接受推出付费飞机餐这个选择，但是呢，不能告诉我说取消免费的基础餐食。
1: 没取消。刚才表态了啊，就是没有取消。因为阿凯的就是观点就觉得机票里面本来就包含餐食的成本。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吃过的比较好吃的啊，就是牛腩面。
0: 飞机上还有牛腩面，
1: 他说汤头很香。
0: 您是飞哪一趟航班上头有牛腩面呢？
1: 哪个航空公司的？跟我们来说一下。
0: 然后呢，他说不好吃的好像就蛮多的，他说很多米饭套餐里头那个肉啊干干巴巴的。他说短途航班的话我不会花钱买这个特制的餐食，长途饿狠了的话我还是可以考虑付费升级的。就一定要说的这么有画面感吗？
1: 还有夏夏，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啊，就是不太希望航司弱化免费餐。就怕免费餐的话呢直接摆烂
0: 啊，就随便给你上一份啊。
1: 之前呢有吃到过好吃的海鲜粥哈。为什么大家吃的都是我们没有吃过的？
0: 这都飞哪儿的航班啊？
1: 他说口感非常的温润，在高空吃特别舒服。
0: 哎呀，
1: 然后呢也有踩过雷啊，就是那个鸡腿肉，炖鸡腿肉
0: 哦，
1: 还炖鸡腿肉。
0: 哎，那个鸡肉我经常吃的就是那个鸡肉米饭嘛，就有点像咖喱饭的那个，他放到旁边去，就只能说还行。
1: 他觉得是有一次吃的比较腥。然后说到付费的话呢，就是除非付费餐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不然的话他可能宁愿自带零食上飞机。
0: 哎，就是刚刚咱们听友在盘点这个飞机餐的时候，其实我忽然也想到哈，这有可能跟我就是像阿凯说的，跟我的航程的距离有关系。如果是短途的，你告诉我，哎呀，我们有什么牛排套餐啊，有什么煲仔饭啊，哎，需要多少多少钱？我真的可能会犹豫，
1: 是吧？
0: 那如果长途，比如说我去一个欧洲航线，
1: 哦，你还比我更远。
0: 就是你上去之后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哈，那我有可能从餐食上面考虑去改善，
1: 就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0: 对，就我有可能会考虑说，哎，我高低我得尝试。然后求匿名啊，他说付费定制餐呢我持中立态度吧，他说多一个选项总归是好事儿嘛。印象最深的是飞西南的一个航班，配的是川味儿的餐食，辣度刚刚好。他说我也吃过不好吃的，是吃的意面，就是它加热完之后就糊成一团了。
1: 是，
0: 他说飞行3小时以内我基本上不太吃飞机上的餐食，超过4个小时如果餐食相对靠谱的话我还是愿意花钱去试一试的。
1: 也是根据飞行的时间。因为我们有几次刚好都是碰到了那个餐点，一次是
0: 正餐的餐点，
1: 午餐的餐点，还有一次就是晚餐的餐点。
0: 哎呦，
1: 其实相对来说提供的品类是挺丰富的，
0: 是
1: 有多种套餐可以供你选择，也有水果还有小食。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还好，
0: 哎，是
1: 能接受。
0: 是，而且呢，那个我看一下啊 ，MC 有说，他说刚刚有朋友说是去舟山是吗？他说舟山从福州开车也可以，很方便，高铁也可以。他说我2021年的时候从福州开车去舟山，全程高速开了差不多快8个小时吧，3个人轮流开。8个小时、
1: 八个小时其实如果也开的话也开挺累的。
0: 哎，然后他也说。他说但是飞机确实时间也会短很多。
1: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有些朋友他出行的时间他可能没有那么充裕，
0: 对，他时间成本很高。
1: 对，如果说在路上耗费的时间成本过多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更便捷的交通方式。
0: 是这样。然后那个我看一下啊，点点有说他我有点担心啊，就是有了

0: 付费餐之后会不会我们的餐食就只剩小面包和矿泉水了？
1: 哦，
0: 大概率不会吧，
1: 应该不会，
0: 除非你遇到的不是正餐的时间。
1: 嗯，
0: 你正餐的时间你说给你上小面包矿泉水，
1: 那应该不行吧。
0: 那你说我不得高低多叫他回来两趟，给我多留几个小面包啊。这一个哪里够啊。
1: 是，然后他说吃到过比较惊艳的是粤式烧腊套餐。
0: 嗯
1: 啊，分量味道都在线。
0: 嗯，
1: 当然了也有踩过雷啊，吃过干巴巴的鱼肉饭。
0: 嗯，
1: 觉得鱼肉不太好吃。
0: 嗯，
1: 老的咬不动。
0: 嗯
1: 嗯，说到付费的餐食的话，如果是20-30块左右，
0: 哦，
1: 觉得可以付费，如果太贵就没必要了。
0: 20-30块钱
1: 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20-30块钱你在动车上吃有可能都觉得说好像吃不到你满意的东西啊。嗯，在飞机上我觉得20-30可能不太合适，因为我们聊这个新闻的时候它其实没有配价格。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的是从平民化到几百块钱的这个定制。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嗯，
0: 只是说大家开始尝试说付费去定制这个餐食。
1: 对，
0: 就算是给大家多了一些选择哈。
1: 嗯，
0: 然后阿明也说了，他说我完全接受差异化的模式，自愿选择就好了嘛。
1: 哎，
0: 你比如说哎，我对饮食对我的食物是有要求的，那我就选择定制餐食。
1: 对，
0: 我对食物没啥要求，甚至说我觉得太贵没必要了，那我就不选呗。
1: 嗯，
0: 记忆深刻的是有次乘坐国际航班的早餐，配的是可颂还有热炒蛋，体验感是很棒的。
1: 嗯，
0: 后来他又给我上了一份咖喱饭，那这个又咸又腻呀。
1: 啊，同一条航线也会踩雷，也有比较好的体验。
0: 是，他说长途飞行肚子饿，遇到想吃的品类，我还是愿意花钱去定制飞机餐的。
1: 嗯，那接下来是我们看到求匿名啊，来说一下，就是他说最怕的就是航司会慢慢的削减免费餐的标准。
0: 哦，
1: 跟前面的那位听友一样啊。
0: 是，
1: 就是你都这样免费了，我现在有赚付费的这个部分了。
0: 嗯，我把更多的精力，或者说我更多的一些品控拿到我付费的产品上了。
1: 那有一回呢，是吃到过一碗酸菜肉丝米粉。
0: 大家这个飞机餐吃的都这么好
1: 吗？你们都往哪飞呀？说非常的热乎好吃，全程幸福感拉满。
0: 嗯，
1: 那踩雷的话呢，就是那种冷冻的甜品。
0: 哦，
1: 口感像冰渣。如果
0: 他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吃过那个甜品，真的就是有可能是他从冰冻的那个冰箱里推出来分发给大家的，拿到手上之后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冰。
1: 哦，
0: 我吃的时候就越吃越冷，因为飞机上它本身那个空调
1: 比较低，
0: 对，给你开的就很足，越吃越冷。然后吃完之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条毯子。我屁一下。
1: 哦，是这样。那如果是短途的话呢，他说他会自带饼干。
0: 哦，
1: 长途要是付费餐不贵会考虑买一份尝尝鲜。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也比较就是好奇的就是他这个
0: 价格。
1: 嗯，
0: 所以你看今天来问问大家嘛，因为新闻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航司现在上线了花样十足的叫做付费定制飞机餐。
1: 对，
0: 有平价的简餐，有精致的西餐，甚至说有高端的拼盘，应有尽有。然后想问问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多花点钱去尝试一下这个付费的飞机餐吗？你吃过哪些好吃的飞机餐，或者你吃过哪些不太好吃的飞机餐，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是强烈的安利给各位啊，咱们呢有空可以带着孩子，可以带着家人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感受艺术。之前强推的，比如说《只此青绿》，
1: 对，
0: 9月11号到13号，你要知道他在其他地方演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票难求。
1: 对，
0: 他在咱们福州会连续3天在海峡文化中心上演。这部剧呢曾经登上过春晚，甚至大家通过这部剧了解到了很多东方的元素和东方的审美。他会带着我们穿越千年，用极具震撼力的舞者和舞者优美的青绿腰来描绘北宋天才少年笔下的千里江山图。
1: 是刚才我们

0: 讲到了一个强力推荐的啊，那还有呢，我们之前有说到了可以适合全家同乐的布鲁伊的大宝藏
1: 哦，
0: 还有呢就是可以让你既欢乐又解压的心情音乐会，来自戏精天团蜻蜓乐团，再一个呢就是可以让你感受到诗意盎然的祖国四季。
1: 哎呦，哎，真的，所以这个九月份如果去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九月他们非常的热闹啊。
0: 对对，
1: 目前呢这几场演出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0: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出行哈，聊坐飞机这件事儿，想问问各位，您有没有吃过哪些好吃的飞机餐，当时吃的是什么，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踩过雷呀？另外呢，这个新闻其实是说的现在各大航司开始尝试推出叫做付费定制飞机餐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愿不愿意加钱买一个付费服务呢？
0: 嗯，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的想法。
1: 哎，是啊，然后陈先生说啦，他说那个付费餐啊可以有也接受，
0: 对，
1: 但是免费的餐的这个品质你不能往下掉，你不能说哎我免费的吃的好像真的不好吃了，算了，我再加钱换一个吧。
0: 对，
1: 那最惊艳的简餐呢就那种荤素搭配很实在的，他说我吃过的一些飞机餐有的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寡淡，在飞机上吃就感觉没啥味儿。
0: 对，
1: 他说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会选择付费餐，太贵的话那不如在机场吃饱了你再登机呗。
0: 也是哈，对吧，性价比一定要有。
1: 那你要看你整个航程多长时间呢。
0: 对啊，笑笑说他挺欢迎付费定制的，毕竟是众口难调。然后也说自己有吃过比较好吃的台式卤肉饭，酱汁浓郁。
1: 哎呦，
0: 踩雷的呢是一份牛排套餐，肉质嚼不动，完全对不起价格。也说如果是长途航班饿得难受，看到心动的菜品会愿意付费，短途的话就不需要了。
1: 是，然后大伟也有分享，他说大部分情况我会自带零食，除非是付费餐的性价比很高，不然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再额外花钱去定制飞机餐。
0: 还有慢慢啊，多提供付费选项这没问题，但是基础免费餐要保留。
1: 是，
0: 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啊。
1: 对
0: 对，然后他有说吃过很惊喜的甜品套餐，小蛋糕口感很细腻，也有踩过雷，红烧鸡块饭鸡块几乎全是骨头。然后也说到付费餐啊，就是如果几十块钱能够吃到品质不错的餐的话，那他愿意花钱。
1: 哎呀，
0: 如果是上百了的话呢，可能就觉得性价比不高。
1: 哎呀，反正新闻里头提到的这个餐品哈，有煲仔饭，有牛排，有冒菜，有鱼子酱拼盘，你听它这个名儿，有可能几十块你就买不下来
0: 啊。
1: 然后呢，这个价格呢，有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
0: 拼盘拼些什么呀？卤水拼盘。
1: 然后涛友说，他说我经常出差，飞机餐吃的其实蛮多的，他说我挺接受付费餐共存的。最好吃的我有吃过西北航线的那个羊肉拌饭拌面
0: 哦。
1: 哎呀，他说我有曾经还踩过雷，吃过那个焗饭，但是那个焗饭可能火候太大了，就是整个那个底有点糊了。他说长途出差没时间提前吃饭呢，如果遇到合胃口的我可能会付费下单
0: 啊。小文我们来看一下，他觉得心里挺矛盾的啊。就是说既想吃到好吃的飞机餐
1: 又怕贵，
0: 又担心免费餐越来越差。然后就是说踩雷过啊，就是冷冻肉卷觉得味道有点怪怪的。然后他一般会随身带巧克力，如果真的饿了才会考虑付费点餐。
1: 是，因为其实你别看它是小小的一份飞机餐啊，从来都不只是说高空的一顿简餐。
0: 对，
1: 也是我们整个旅途当中我觉得更好感受到烟火气的一个细节。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从之前的说哎大家都吃一样的这种免费餐食，到我们新闻里头提到的说风俭由人花样百出的付费定制餐。
0: 对，
1: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整个航司服务方面细微的一种变化。
0: 是的，
1: 曾经咱们坐飞机我需要说我要快，
0: 对，
1: 我就能吃就行，
0: 我不饿就好。
1: 哎，对，现在我们可能更注意的更注重的就是那种体验感和幸福感了。
0: 对，不过也给大家来一个定心丸，刚才我们一开始也

0: 说了啊，就是中航协他已经明确表态了，免费的经济舱时它是不会消失的。
1: 是，
0: 那这也就意味着航空服务的升级从来不是简单的取舍和收费，而是温柔的双向兼顾。
1: 哇，
0: 要保留基础的出行保障，满足大家多元的个性化需求。
1: 是的，希望我们的每一次细微的改变哈，都可以让我们旅行在路上的时候能够越发的惬意，越发的舒心啊。
0: 是的，
1: 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喽，我是陆欣，
0: 我是小丹，
1: 哎，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

0: 上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

0: 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八九三，闲听为快。
3: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2: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我走，我走》。

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也有各种方法防止脱发。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聊遭受灭顶之灾，古人们都怎么办呢？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中医疗法，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见过将炒菜的猪油往头上抹的吗？《本草经籍注》中提到猪油，悦皮肤，做手膏，不皲裂。猪油所含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和脂肪酸，可使头发更有光泽和韧性，同时猪油能补益，而肺主皮毛，因此古人认为猪油可生发悦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语云，欲发不脱，梳头千遍。虽然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诗人们苦于没有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发宜多梳给了他们灵感。首先尝试梳发的是陆游，早晨起来他梳头拂面丝，不开心时他意闷发重梳，闲来无事时他短发萧萧起自梳，即使是生病了他也不忘病关周易闷梳头。到了晚年，陆游容颜虽老，但由于常梳头，发丝仍如胎发一般柔软光滑。大文豪苏轼也加入梳发的队伍，并且还遍寻名医，摸索出梳发的秘诀。为了尽可能多梳头，据说他连夜间散步时也不放过，将头发披散至肩，边走边梳，发量也从新木头青赶发梳，渐渐变成了风露气入双蓬根，肉眼可见的增长。除了梳头，古人也发明了一系列物理防脱法，比如用煤涂发，类似现在的发际线填充粉，再比如制作假发帽子，这种帽子佩戴之后的视觉效果和正常人无异。此外还有用墨染须等方式。很早古人就学会了制作假发，其中有真人头发制成的，也有用马尾等动物毛发丝织品制成的，甚至有用木质、纸质材料辅以金属丝作为原材料的。假发最初主要是流行于上层阶级，汉朝时风靡于妇女之间的高髻也需要假发的辅佐。到了唐宋时期，假发趋于普遍，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女子也会在出门时选择向他人借假发佩戴。明清时期，古人的假发样式更为多样。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产自扬州的假发髻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象、懒梳头、双飞燕等多种样式。古人们为了拯救头发，有走极端路线的，也有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慢慢调养的。不管先辈们摸索出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以心养身总是没错的。忙里偷闲睡个好觉，保持良好心情，再不济学着苏轼时不时的梳梳头发，荒芜的头顶一定会再现生机。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新晋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0: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故事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乐广播。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待你活下去，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

0: 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倾城
14: Sunshine City。

其实我非常喜欢他最后这一段的吟唱，好像看似很随意，但是特别符合他自己的个性。他非常喜欢在深山老林里面放下各种光鲜亮丽的标签，在大自然的熏陶和启迪下，让他拥有很多这个时间和空间来找自己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他的采访当中可以很多次的听到他对于年龄的这种放下。比如说他有一次采访当中有说过一句话，说到了40岁的时候，你要放下的东西要和自己先和好，就是跟自己好，你要先喜欢你自己，爱你自己。所以他的音乐在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听到非常动人的很真诚的东西。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你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听一首演唱会的歌，肖战在那英演唱会上唱了一首

春暖花开，我虽然不是他的粉丝，但是我很了解他当年的不易，祝福他今后一切顺遂，也祝福每一位听友，即便身处阴霾，也要努力让阳光洒进来，因为依旧会春暖花开。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那英演唱会上我们听到的肖战的 live 版本《春暖花开》。

虽然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的原因，我们没有特别的这个好的音质，但是依然能够听得出来他的音乐底子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现场全开麦能够完整能把这首歌唱成这样非常非常好了。因为肖战他之前做过这个幕后的和声所以他的音乐性还是比一般的演员要好一些的。而且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那一年的红海再现，非常的有气势。肖战他在一档音综当中跟那英做过一个搭档，所以他们搭档期间出了很多很多的歌，依然在很多时候我们想起这首歌的翻唱的时候会想到他们的那个版本。因为他的这个男中音特别的清润，特别的干净，而且呢他的咬字和他的情绪也收得特别好，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会把那个一首歌的棱角给收起来，所以气息变得特别的丝滑我们在听的时候会有一种这种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的这种感觉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肖战，接下来7:12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他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

0: 好朋友好兄弟们，我们三个人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每次聚会都是三个家庭一起，我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也祝你们一直都可以这么幸福下去，
1: 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
0: 像我这样的朋友
1: 走起。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李克勤，爱可以问谁。然而虽然我们都知道面对爱情永远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即便别人说得很通透，但是自己总是能够看穿，但是未必能够做到。所以问题就在于这些问题永远都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北京时间7:21，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这首歌的名字叫《爱你在心口》。

0: 89.3，先听为快。我们的风度就是山川最亮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1: 赢在成功中。
0: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

0: 水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李圣杰这首歌不是对手，他的音色非常非常有特点，他有一段时间让我会跟杜德伟做混淆，就是两个人的音色都很特别，有一种独特的磁性和美丽。不过杜德伟的声音有一点点卡的，但是李圣杰的声音就更自然更柔和一些啊。这种声线演绎相对来说比较温柔的这种歌曲的时候非常占优势，因为它中低音特别柔，而高音区呢也没有特别的突兀，所以音色适合很多很多种类的曲目，又可以柔情似水，又可以钢铁如猛。7:37，我们刚刚听完了李圣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说今天想听一首陈楚生和谭维维合唱的《湖广生》，任素汐的原版就已经足够惊艳了，但是在陈楚生的音色的加持下，我个人觉得这一版呢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据说当时并没有在音综当中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呢得到了任素汐的非常大的认可。

两个现场 live 版本，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我们都是凡人，会犯错，会迷茫，心里面也会藏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亏欠没有办法弥补的时候，这时候只能把遗憾慢慢的藏在心里面。这首《湖广生》来自陈楚生和谭维维，唱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父亲写的散文诗。

这首歌我们至少听过三个版本了。我们最早听到的是许飞的版本，是女儿翻开父亲的日记，隔着岁月在回望。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重新改编来演绎的，把这个第一视角换成了父亲的一个内心的独白。然后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我相信这句歌词打动了很多很多人。时光会老，人也会老，但是藏在岁月当中的那些爱永远都不会老。7: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柯以敏，温柔的拒绝。

陈奕迅的单车，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爸爸，他说要谢谢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很爱我，用尽力量的去托举我，祝福他身体健康，一路平安。然后说到父爱，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歌，包括刚刚的那个写给父亲的散文诗，包括这一首单车，一段非常复杂的父子的心事。父亲和儿子之间好像一直都是比较纠缠的，比较要么是特别怀念，要么就是过程当中掺杂着很多情感，不是特别特别的顺遂，也不像妈妈流露的特别的真诚自然啊。但是呢，小时候坐在爸爸身后一路颠簸，然后那一段难得的岁月和时光，还有各种人生当中不善言语的拥抱，始终会告诉我们亲情没有隔阂，只有遗憾。7:54，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妈妈，是女儿。

0: 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先进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0: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